0: Los invito a dejarse formar por los ritos de nuestras celebraciones, participando activamente en ellos, para que estos verdaderamente sean un encuentro vivo con el Señor. Que Dios los bendiga. Muchas gracias.
1: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 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继续关于礼仪献章的要理讲授。今天我们省思神圣礼仪中的某些组成要素，即仪式、标记和象征。基督徒礼仪中的仪式。 并非甚是傲气的外在饰面，而是属于教会的媒介。借此，天主的恩赐能够传达于我们，故而我们受邀以全身、全意及全心参与到礼仪中，从而进入另一个圣神的固有节奏之行动维度。为了进入这个维度，仪式的仪轨。 由礼仪的专属标记和象征构筑而成，它们具有独特的表现层面和转化层面。例如，屈膝礼是我们朝拜天主的标记；当彼此互助平安时，是在表达教会的共荣。此外，礼仪中所包含的象征，是为了帮助我们唤醒对圣事中核心遗承的觉悟。 当圣水洒在我们身上时，即是在基督内更新自我，使我们拥抱新生。现在，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Rivolgo
0: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, cari fratelli e sorelle. Non stancatevi di essere dappertutto testimoni di fraternità e di pace. Vi benedico di cuore.
1: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愿你们切莫倦怠，无论何处，成为友爱与和平的见证者。我衷心的降服你们。